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那么开场呢，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人在雨中》，这算是比较我觉得还算轻快一点的关于雨的歌曲哦。因为呢，很多关于雨的歌曲呢，其实都还蛮悲伤的感觉，可能雨的感觉呢会给人一种心情比较 down， 但也有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呢，它是比较轻快的，像是杨丞琳的 Singing in the Rain 就带有一点 jazz 的风格，所以呢，我觉得雨啊，对于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当然可能跟当下的心境也是不一样的。要是你心情好的话呢，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哦，看着这个雨呢，就觉得雨特别浪漫，想要撑一把伞在雨中跳舞是吗？那如果呢，你心情特别的不好，或你刚好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哇，老天爷知道我的心情啊，他跟着我一起流泪，所以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心境改变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环境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啦。当然呢，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毕竟下雨天我个人是觉得下雨天的时候呢，塞车的情况也会比较多，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小心驾驶啊，或者是呢大家都开得比较慢，所以呢提醒一下，如果你今天有外出，比如说你有一些预约的话，还是要提早一点出门。像是我今天就算我提早出门了，但也没有特别的早到电台，是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大塞车的情况，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小小的提醒啊，下雨天的时候呢还是早点出门，以免迟到了。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文莱焦点，也会带大家关注几则国内的地方消息。在那之后会有黄欣的123能量站，上午的10点整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10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以及 Ja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那么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理想混蛋以及玉馨所合唱的《太阳雨》。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hego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Jadi, dia sang Amira, biarlah dia de xin sen, 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0: 新上过的歌曲，田雅霍所演唱的 Is You， 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1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
1: 文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早上呢，文莱的天气是会下起阵雨或是雷阵雨的。风向方面，早上的时候吹的是西南或东南风，风速是在每小时的5到1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3米至0.6米之间。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2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5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 WX 来查询。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来关注一下文莱全国四个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SI 的最新报告。截至上午9点呢，有看到全国四个县区的空气质量都是处于良好的水平的。文莱莫拉县路德31点，马来邑县33点，等布隆县50点，以及都东县是26点。那么最新的报告呢，我也是通过环境公园休闲局的 Instagram 账号 @jestry.bn 来了解的。那么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很想要获得有关于这个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报告，都是可以追踪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因为呢他们依旧会每天5次，上午7点、9点、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和4点呢，更新有关于 PSI 数据的PSI 最新的数据。当然在雨天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可以小心的驾驶哦，小心开车，放缓你的车速。那如果真的是赶时间的话，还是建议你可以提早出门。最后还是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以免呢又再一次加剧烟霾的情况了。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我个人是近期相当的喜欢，一直在单曲循环有2首，但是今天先选一首。每一次一想到雨呢，我却想到这一首歌曲啊，就是周深以及 Ella 所演唱的《全世界的雨》啊，不知道大家去看八仙了没有呢？还是一直在推这部电影，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然后我每一次听这首歌曲，我都觉得特别的感动。周深 Ella 的《全世界的雨》来自于八仙里面的片尾曲啊，因为它是最后才播的，但它可能也算是一个推广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带你关注的是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

0: 在雨天开车存在多种危险因素，如
1: 路面湿滑、
2: 开车时能见度降低、
1: 刹车距离增加、减速操作不当等等。
2: 雨天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变得不稳定，
0: 因此雨天开车应格外小心，
1: 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减速、保持安全距离、
2: 打开车灯、
1: 避免急转弯和突然变道等，以确保行车安全。
0: 文广中文台提醒你，
2: 安全驾驶，
1: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我们一起平安回家。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每天为您精选新州日报、诗华日报和联合日报的本地新闻，为您带来文莱时事动态，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1: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魏如萱所演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9:2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焦点。首先有看到的是文莱的烟霾情况持续有所缓解。根据发展部环境公园休闲局的公布数据，截至9月15日下午4点，文莱莫拉县以及马来邑县的空气污染指数仍然处于中等水平，而腾布隆县以及都东县空气质量已恢复到良好的水平。数据显示，文莱莫拉县的空气污染指数为56点，马来邑县52点，属于中等水平，腾布隆县23点以及都东县21点属于良好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的标准，50点以下属于良好，51至100点为中等，101至200点为不健康，201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而超过300点则是属于危险水平。卫生部提醒，当空气污染指数处于51至100点的中等水平时，一般民众仍然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不过，儿童、孕妇、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脏或肺部疾病的人士，应该减少剧烈或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若出现身体不适，应前往附近的诊所或卫生中心就医。公众可以通过环境公园休闲局的官方网站或 Instagram 官方账号 @jestry.bn 来查询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接着有看到的是甘崩苏埃布卡咨询委员会日前在莫拉县公署的青善礼堂举行了青善展销会，通过提供销售和推广的平台，支持一甘崩一产品的创业者以及本地小商家的发展。这项活动一共有超过80个摊位参与，销售各类的本地商品，包括食品、饮料、手工艺品以及服装等。主办单位也在活动期间为莫拉县慈善基金筹款。有关的展销会是2026年甘崩苏埃布卡咨询委员会的活动计划之一，旨在振兴社区经济，为一甘崩一产品的创业者和本地商家提供赚取收入和推广产品的机会。接着有看到人力及职业局马来邑县分局目前日前在鲁姆地区展开了执法行动，并在检查一家杂货店后，发现雇主涉嫌违反劳工法令第278章的6项规定。当局表示，涉及的违规事项有包括雇主没有向员工提供书面服务合同，员工工作时间超过规定的时数，没有给予法定公共假期，没有给予员工年假，以及没有给予经医生证明的病假。此外呢，雇主也涉嫌违反外籍劳工聘用执照的条件。一名获准担任杂工的外籍员工被发现从事货物整理的工作。人力及职业局表示，有关涉嫌违反了劳工法令案件将会进一步的去进行调查，一旦罪名成立，每项违规可被处以最高文币1000元的罚款，若没有缴清罚款，案件可能被控上法庭。当局提醒所有的雇主必须遵守劳工法令，并持续的关注员工的福利。如果员工被要求在公共假日工作，雇主也必须要依法支付相应的加班费或者是安排补休，为员工准备由雇主和员工双方签署的书面服务合同。员工也应该享有法定的公共假期，并在同一家企业服务满3个月以后享有年假。另外，移民及国民登记局日前展开代号为 KAKAS 行动的移民执法行动，分别是在 Mukim 亮区以及 Gadong 地区展开了突击检查，并拘留2名涉嫌违反了移民法律及条例的外籍人士。 在 Mooking 亮的行动当中，执法人员前往了5个地点进行检查，一共检查了20名的外籍人士以及1名文莱永久居民。其中一名外籍人士由于无法出示有效证件而被拘留，并被带往了马来义县的移民局执法分局来协助进一步的调查。另一项行动则是在嘎董地区一家美容及健康服务场所展开，执法人员检查3名外籍人士，其中一人涉嫌违反移民条例，也就是未登记雇主以外的其他雇主工作，随后被带往移民局执法单位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调查也发现该名人士持有旅游准证，但是从事工作也是违反了移民条例。上述的两项执法行动分别是由司事移民局以及马来义县移民局执法单位所展开。最后有看到一家私人公司因为在都东县的甘崩潘州都立工作地点还有公共区域堆积垃圾，被都东县公署执法单位处以500元的罚款。当局表示，有关公司因为违反了杂项罪行法令第30章的相关条文而接获罚单，并且呢，必须在罚单开出的7天之内缴清罚款，否则可能被提控上法庭。一旦罪名成立，违规者可被判处不少于2000元、不超过10000元的罚款。如果是属于第二次或多次违法，则可能面对不少于10000元、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最长监禁12个月或两者兼施。都东县公署呼吁民众、发展商以及商业场所的业主共同的维护环境卫生，确保工程地点、商业场所还有公共区域保持整洁，避免垃圾污染。当局也提醒公众不要在公共场所随意的丢弃、倾倒、堆积或遗留任何种类的垃圾或废弃物，共同营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以上带您关注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文莱焦点，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为您带来的歌曲，舒米恩的不要乱丢垃圾。
0: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0: 个好吃，那个也好吃，都拿都拿都拿。
1: 你拿这么多啊，吃得完吗？
0: 自助餐嘛，当然要吃回本啊。
1: 可吃不完呢。
0: 哎呀，又不止我一个，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反正大家都吃不完嘛。
1: 你也是其中一位吗？
0: 全球每年浪费10.5亿吨食物，但8.3亿人却在挨饿。
1: 在文莱，食物垃圾占垃圾填埋场的32%，是最大的垃圾类别。
0: 你所浪费的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希望。
1: 行动从你我做起，拿多少吃多少，别让食物进垃圾桶。
0: 存放得当，减少浪费，避免食物变质。
1: 支持捐赠，让多余的食物帮助真正需要的人。珍惜食物不只是减少浪费，更是对资源、环境和生命的尊重。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世界少一点浪费。

0: 一二三，能量站，正能量补给站上线啦！星期一至星期三早上9:45，黄星准时开战。短短几分钟，满满正能量，帮你扫除困意，唤醒斗志。一二三，能量站，工作日的加油站，为你注入早晨活力。每周一二三，黄星与你不见不散。
1: 来到了黄星的一二三能量站，刚刚欣赏过的歌曲 Coco 这个李玟所演唱的《人生百般滋味》啊，确实啊，我们的人生呢酸甜苦辣，但是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形容词我还蛮喜欢的，他说跌宕起伏是人生常态，悲喜交加是生命的交响曲。我很喜欢他把人生比喻成是一首交响曲，这么一想呢，会突然间觉得生命里的喜怒哀乐好像都有了属于自己的音符。快乐的时候呢，它是一段轻快明亮的旋律，人生的高光时刻就像是音乐来到了最澎湃最盛大的高潮，而那些悲伤失去迷茫的日子呢，也许就是一段低沉缓慢的乐章。可是呢，大家可以想一想，一首真正动人的音乐会从头到尾只有快乐的旋律吗？如果你去听听古典音乐，你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起伏是非常大的，从非常非常缓慢的开始，到后来很轻快，然后很澎湃，突然间又安静了下来，就好像呢在看一部电影一样。如果这个主角从一开始就事事顺利到结尾的话，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部电影好像有点无聊。不过呢，如果这个故事有高低起伏，有喜有悲，有获得也有失去，它最后呢才能成为一个历久，或者是说成为一个让人会记得或感动的电影。萧煌奇在《过我的生活》里唱到过这么一句歌词，享受我的烦恼，人生没有烦恼多无聊啊。我认为呢，生命里很多看似相反的东西，其实都在相互的定义彼此。因为知道悲伤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快乐。因为经历过失去，我们才更懂得珍惜。因为体验过孤单，所以你才会更加明白，有人陪伴是一件多么温暖的事情。很多的反义词看起来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但某种程度上呢，他们又是相互存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呢，这一辈子他都没有挨饿过，那每一次吃东西呢，对他来说，吃饱就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情。可是当你真正的饿过以后，你曾经经历过食物有限的时候呢，一碗热腾腾的饭摆在你的面前，你可能会突然觉得说，哇，原来能够吃饱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啊。食物没有变，改变的是我们体验了没有之后，终于懂得了拥有的重量。也许有一天你回头看，也会发现那一段低沉的旋律也成为了自己生命乐章的一部分。如果人生真的是一首交响曲，它会有轻快，有低沉，有气势磅礴的时候，也会有安静的只剩下一两个音符的时候。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曲子。所以呢，当今天的生命音乐响起，无论它播放的是快乐、悲伤、高潮还是低谷、快板还是慢板，也许我们都可以试着跟着此时此刻的节奏走，不需要要求每一个音符都是欢快的，也不急着跳过某一段的乐章。

那最后呢，想跟你分享哲学家尼采说过的这一句话：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呢，让我们一起在生命的交响乐当中翩翩起舞吧。想来为您选播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吴宗宪以及修比都华所演唱的第一乐章。

0: 通打卡。
1: 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